0: 呀声成功可以여러군사하는말이가속이라하는것은불가무지라네설음도울만하다
1: 그러지
0: 또한군사나오는디그중에키적고머리크고
1: 그러지
0: 모고는주먹턱에쥐터심

能毁呀！他那一心财论，各大情节不管，别个将长门别过日外出边出的个那种，还有三面好的，拆洗公园啊，那不有七个青衣好过，沉住蛋白西点的冰火，坦荡一点的酸。多数我说了一句也不查用也查用清楚我那句话红哥的出兵好不服的徒弟把你那个皮人跑嗯他们合得的都可以他们突进马虎要素会称好过多数我破年虎苏丹长出日夜恩索这个老爹扑着城里旁一好友扑着西宫大

0: 咱出家中啊，俺这家不准着你。屋里那拉都不认识，等于那拉偷偷干啥？如果你把那个的，我这的性格讲好，很快就打入了你。对的，就跟马当和那杨过花钱的性格，我的神经蛮弱，还没得人出去等，俺跟你我到算你那里不玩了。가는내보물로고등비에바라보며백보와내가두둔맞을장공철전의배경비정이바라고흉어복질하야대두를속이고허무빼거들며주먹이터지게좀동을받고삼지힙을올려공연을딱흐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도성담배도띠철금과제그부리고오던배가로즈물결이되차소슬광풍에빈물이빈비
1: 아이좋다잘한다
0: 물결은우리를엄청래

0: 嘿，
1: 喜气洋洋，嗨呀，派灯派滴滴，
0: 嘿，
1: 各自出努力开的起步，红松路火林啊对，一路的他娘，长盘就烧麦，阿杜罗尔铺麦铺过，披马弹枪啊着，屁股插着新版铁兵儿喊卡的，我。人上人出家中一旦明白都没得人的鸟都一直出击的个西竹的我的三星八路啊都一直三角就给我摸西去的路那个啊扑他几个撒公阿姨
0: 叫他
1: 不太过多去了
0: 直接
1: 扑个托起大日瓜用腿哟，红的那看他
0: 啊！
1: 서성정봉급주하야돌아와이사연을회보니주유듣고하리로써조조를먼저치고현덕을후도하자는약속을정한뒤에소류꾼분발할지감정은채항줄크나디고조조진중들어가고화비호하라천영그때자잔논각솔삼천하야학처에매부코고청병군관제일대한당제이대주대제삼대장제사대진후등헌삼백천선지자파열하야상부도독초유정부서성정봉선봉대장강계장초유我군중의호령그대평법기를기를승화여유운하고일제응진하며봉총응봉하야삼봉여장도라구하여시리황계와선그화보와황혼시호령추를각처에청하라희가
0: 好
1: 헐수차시의한나라공명선생원이려우와편중알리저원

0: 动啊，不是好，不过就很木难上，黄金飘米很晚上。当在青岸上爬的啊，在野鸡都上，我都是在西阳都上冲上面闯。苦啊嘞，我用着七山上空的金钱，你都上道路清凉，可是当。不过土上路穿的这人都在身上，我马的路看人个多，黑色跟秋我你我坑王人又上一道。为何你能把我猜几个？听，一朝人夜观星残乱，吹茶雨，都准把无人知道。현덕이공명을치사하고주요용병간신자로번고를내리서니동남풍이점점일어나는구나그때여적벽강초조난창대상그가곧휘연주차그물어루막을치며이봐창조를틀어서자이내창창으로황건통탁을빼고여포사로잡아사해를평정하니그아지처루리라하늘이나를위하여도금이본경하지없지아리총을쏜나
1: 좋다
0: 천국이여짜오대분분한융동때에동남풍이괴이현진비지의방을흐사이다초주허허웃고대답하되이동제일행이시생하니기후동남풍과의심말라분부하고황기약속을기다릴제이제이여기서부터는이제굉장히중요한이제대목입니다적벽대전인데요이제동남풍이불기시작한데도불구하고조조는분명히본인이이길거라는걸알고있고그리고또하나가아까말씀드렸던황계오나라장수중굉장히대단한장수가본인한테이제투항을해가지고내군사로들어온다라고생각을하니까굉장히이제조조가뭔가이조짐이좋다라고생각을하고있는거죠그래서이제황계라고하는장수가이제배를끌고들어오면서부터전쟁이시작이됐는데이잘보면은배가뭐군량이라든지뭐가많다보면은배가무거워가지고이렇게물이있으면이렇게내려와있잖아요근데이배가너무신기하게도이렇게떠있단말이죠배가그말인즉슨이안에이제사람들이타있는거고군량이라든지그런식량들은하나도없는거죠그래서소위말하면이제복병을이제끌고들어오는그대목을시작하도록하겠습니다그때오나라황계난이시화성그나지고청룡아기흰기상상승곳높이따라오가저울바람을맞춰치곡총소리하고해저지떠뜨자오니초조가보고대희하여창조를따려이르는바

忏悔此过，出表干衣。불빛이날리가아니니가르란손에백만군병을딸도띠도못하고몸이라꼼짝달싹못하고손맥히고기맥히고살도막고장이도들려앉아죽고서서죽고울다웃다죽고발베죽고맞아죽고애타죽고성내죽고달랭거리다죽고복장털고살이멎어머리가푸맞아죽고바사져죽고찢어져죽고치실로죽고재담으로죽고문석에눈빠져썼다져등쳐고사급사몰사하야다리고장신벌어져죽고죽고보느라고죽고못다지죽고함부로덤부로죽고때때그래를공굴다아불산낙상하야가삼쾅쾅또다리다죽고실없이죽고가위없이죽고허위없이죽고꿈꾸다가죽고헛된놈은딱큰놈의입에다물고죽고또한놈은주머지를보시는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고

一级郎田伯恩出身阿公平生个儿阿家级郎从通家들어와여자오되전일두번찾아왔던유황숙이밖에서기다린지가거운반일이넘은나이다공명이그지요놀랜채호고유관들청제헌다

0: 上海一地的哇，全都跟印度哈呀，一批抓紧苦也，公明印度诺尔德罗，全都个去上尔伯尼，叔叔汉勇公鸡哟，唱我记住我朋友好过，全都都都诺尔德罗。孔明儿的上儿不你新疆恩派车给我好古人夸奴嘎波一节刚三成绩哈呀他娘成绩哈过二坑给我你你干的一个好那的满国英雄起上一大全得给我古多清禅朋友空说你安着什么的很大선생님을배우고저세번찾아온뜻은다름이아니라한실이경복하고간신이농군하와종묘사직이망제조석이라이몸이갈충보고거려허대제주단천하와흥붙지못하오니사직이철양하고불쌍한게창생이라원컨대선생께없어는유비와백성을낳기사출산상주와사이다
1: 그렇지
0: 공명이말을가만히듣더니양은본래지식이천박하야포우야부로남양땅에서춘풍새우밭이나갈고올하에풍월이나치어을풀지언정국가대사를내어찌하오리까
1: 그렇지
0: 낭서를들으시고존가허행하였나이다굳이사양마다흔니현덕이하릴없소소한놀탕탕오다팀명여보선생듣주시오천하대세가달로와기울어져서조제기협천자이류허제후를흔지사백년한시루지일주호구일세계이사그든선생은정연만오늘바닥세상공병을보고들어보생각그지목조창생을이건지리까말을마치고두눈에눈부리듯가을이뱉거니방울방울때로치고가슴을또다려폭포왕탄장무릎을운이용의금상기와룡강을치

0: 啊大，
1: 哎，喝起我。
0: 강하로물러나와견벽불출할때그때요오나라손권주유가공병선생높은이름듣고노숙을보내어좋은말로유인그날공명이거짓속은채가기를허락한후에현주전하지거니현주대경탄할분분한천하득실선생만믿쌌는데출타국이웬일이오심양처분하옵소서공명이대답하되신이때를헤아리니오왕손군하고위견조주허니한실임이야기라
1: 그러지
0: 신이때를다오나라들어가손군주위를격동하여조주와싸움을붙이고신은도주이완하여중도이기하오면오위양국형세를이란으로도지하야자이특공헐터이오니천주께서는염려치마르시고금동지달20일해시에자룡에게이득선주어남병사나오강옥으로보내소서
1: 그러지
0: 만일때를흑이오면신은다시대면치못하리다하지광과물러나와공명선생그동

0: 长的春季的
1: 太远去
0: 一卷家的卡去
1: 太我说太
0: 可爱面不有恨恨大意大我的出开机啦
1: 太多切嘿
0: 我花张桌赢得多大得一天到出有干呢谁肯莫光为汉我曾铺我的兵一落去的丹和家
1: 他
0: 半生却又不恨擦染给我就是掉特成他好年复也春坤苍满火的差点落碰哈地啦
1: 嗨哟起嗨
0: 不问我常做的勇儿的等你苦烈如母大的人和和子嫂问题提高군사들이승진해요주역을증식하고노래불러춤도추고곡하는놈
1: 다좋지
0: 이야기로히히하하웃는놈투전하다가다투는놈반취중에욕하는놈진취중에토하는놈참에지쳐